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六月十八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陈奕迅《明年今日七百年以后》《绵绵群下之神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